0: 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2: Here we go.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上班路来聊聊你现在正在开的这个车，聊聊这个车载挂件啊，不是那种普通的车载挂件，因为最近有一个话题叫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车载挂件。我现在开车在路上，有些车就是它贴的挂的，我有点看不懂了。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有段时间特别兴在车上挂一些玩偶，就是在后面后备箱那个位置有贴着的玩偶，有那种坐在后备箱上的玩偶。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有什么讲究吗？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明白。平时还好啊，挺可爱的，就是一下雨，朋友们有没有看过那种下雨的时候，我的天，我就觉得那些玩偶都特别的可怜，风吹雨淋的还微笑着看着你啊。还有碰到过有那种放一个大苹果啊，我理解就是平平安安，还有放一个大桃子的，这个有什么讲头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就来聊一聊咱们有没有见过那些特别奇特的一些车载挂件呢？

点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来自陶喆的忘不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本周我们的 SK 杜大大红瓶的面霜活动呢是499买一送一，到手是两瓶160克，而且这个面霜的有效期是到那个2027年的6月份，明年的六月份，大家放心来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限时限量的活动，售完截止。它这个量啊，还有这个大红瓶面霜自带的这种功能呢，它是非常适合我们秋冬季的皮肤的维稳来使用，量大实惠，里面是有他们品牌特有的叫做 Pitera 这个成分，是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的，而且能够改善皮肤的松弛和细纹。一次呢不用太多量，就是一次一颗珍珠大小的量，然后在我们的面部进行一些按摩，能够给你一整天的水润好状态。它是清润的奶昔质地，非常的轻盈好吸收，油皮混油皮都是非常适合的，也不用担心这个秋天带来的肌肤干燥起皮的问题，其实现在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皮肤已经有点干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 SK 2的大红瓶，现在给到大家的限时秒杀价499，并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到明年的六月份，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今天我们话题来说一说你见过的特别奇特的车载挂件啊。我们小赵同学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同学啊，他这个车上太丰富了，不管是这个中控台上，还是那个大屏的那个边沿，以及他的挪车的那个车牌，挪车牌都是大葱的造型。我说实话，你给我个链接吧，我对那个挪车牌非常的感兴趣。还有我们的 Guild K 说这个对讲机，他知道有个对讲机是不是工作用的，还有玩偶，还有香片，还有这个贴纸也是满满当当的。刚子说这个同事这个车后边挂了一个糯玉米，他说这是请不要掰我的糯玉米，搞不懂这是什么意义，是让后车别郁闷的意思吗？还有我们的孙先生说好车，好多车贴确实看不懂，但是他见过的最帅的车贴是哪一个呢？就是那个车贴上写的车内有 AED 啊，有那个自动的体外除颤器。哎呀，这个东西特别好，这个东西关键时候是能救命的。那个贴纸我也见过，就上面写的是车内有 AED， 需要的话随时破窗，这个是最帅的车贴，没有之一。大善呢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说就是你见过的特别奇特的车载挂件，好多车载挂件肯定是有一些意义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萧敬腾每天一点心，今天话题来说一说那些比较奇特的车载挂件。苏米说车里面啥也没贴啥也没摆的还有谁？我记得那时候刚开上车的时候特别愿意折腾这个车，哎呀，贴的那个车上就是贴好多的贴纸，这个中控台上放很多东西，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然后就是觉得好像这个空间大好像比较重要一些，就是干干净净的也挺好。我们的思亮说，他说过年的时候给车贴春联的变多了，这个确实很常见，特别是在年后的时候，很小但是很喜庆，而且我觉得也有种就是平安的意思吧。还有我们的结语花说，比挂件更流行的是给自己的那个车名再加上好几个字组成一句话，他说有些是真的挺搞笑的，比如说比亚迪士尼在逃公主啊，对，我也见到过见到过。还有幸福一家说，他有个同事就是人家都在车里面挂各种的什么玉石类的挂件什么的，他这个同事挂了个风油精在前面充当翡翠。我的天，我第一个，哎呀，别说这个东西，你说开了车累了还能闻一闻提提神啊，这玩意儿比这个车载香薰管事多了。其实有的这个车载香薰它真的味道很香，但是时间长了特别是在这种密闭的环境里面闻长了容易头疼，可能就是那个味道当中的工业香精加的太多了，不够自然。你看虎峰蝶香薰它就是挺注意这个香薰成分的一种天然感，澳洲进口的天然原料，并且呢这次他们的这个新品的香薰是注入了诗经的国风灵感，每一款香薰的名字和灵感呢都是来自于诗经的一句诗，每一缕香气呢都是那种大自然的原生气息，它不会过分的浓郁，而是在那种不经意的时候给你一丝若有似无的惊喜的香气。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是诗经香薰就可以来购买了，为你带来一种健康的自然的治愈香气。很多朋友这几个字啊拼不对啊，咱们怎么来搜？咱们直接搜老虎的虎，凤凰的凤，蝴蝶的蝶，虎凤蝶三个字，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直接搜索诗经香薰。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日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智能硬件、有色金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眼下，全省首个绿电直连项目在东营加速推进。绿电直连，通俗讲就是绿电直达用户，跳过传统中转，让新能源发电端与企业、园区等用电端直接连通。近日，济南公布关于印发《济南市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只要有济南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即可申领。新的管理办法自2026年10月2日起施行。日前，济南一湖一环灯光亮化开灯时间进行调整，调整后为每日18:40，关灯时间22:30，保持不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2: 趁着有活动真的可以多囤点。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呢，面霜、心肌水还有精华，一瓶绿宝瓶的精华官网价格就是1760块钱了，现在这样的三件套780元，数量有限，售完截止。它是有三重的肌肤抗老机制的，所以绿宝瓶系列呢才特别的受欢迎，能够修复我们的皮肤状态，促进细胞新生，抵御自由基，尤其是敏感肌。一般来说选择这个护肤品都要非常的慎重，那么绿宝瓶系列绝对是优选。如果你有红血丝、痘痘、闭口的这种问题的话，用一段时间就会好很多。油皮、混油皮呢更建议使用了，非常的清爽好吸收。心肌水其实是兼具了保湿和抗氧化的功效，可以帮助精华快速的渗入到肌肤。那么绿宝瓶精华主打的就是修复、抗老和保湿，添加了2倍活性植物海洋原生细胞的提取物，可以刺激细胞再生，有利于皮肤表面的一个修复，而且抗氧化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面霜好吸收不油腻，有很好的舒缓和抗氧化的作用。现在这样的三件套只要780元，包含了面霜、心肌水还有精华，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购买了，数量有限，售完截止。

丽蝴蝶泉边。明天我们的主持人刘华老师就要启程去新疆了，去给大家溯源和田玉。这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的玉石溯源之旅。先给大家送上这个零风险的专属福利，就是只需要1块钱的定金，下单咱们立抵200元，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哪怕最后说大家没有心仪的玉件，不打算下单，没有关系，这1块钱呢全额原路退回，一分钱不亏。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玉石两个字，先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入专属的溯源群，先把这200块钱的抵扣券锁定了。这次我们是直奔新疆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重点打卡两大传奇矿脉，一个是阿拉玛斯皇家矿脉，还有一个就是海尼拉克矿脉。这两大矿区呢是在都是出这个和田玉山料的一个天花板，那么是故宫古玉的同款的原料产地，每个月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开采，稀缺性直接拉满。这次我们是带大家直接见证原石开采到人工开料再到精雕细琢以及手工抛光打磨的每一步，所以呢这次溯源呢只有少量的名额，抢完之后就直接断货了，后续也没有这样的同款的源头捡漏的机会了。主持人实地踩点，然后矿区的专家呢随行把关，源头保真，产地可查，品质可以溯源，彻底让你告别盲买踩坑的情况。现在是1块钱来撬动200元的大额抵扣，零风险福利，可退可享，没有任何的套路，但是仅限我们本次的溯源专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玉石，先来锁定我们的专属的福利名额，是会一对一根据你的喜好、你的预算、你的收藏需求来帮大家挑玉避坑，而且还有48小时的一个免费品鉴期，就是收到玉件之后大家可以慢慢品鉴，满意留下，不满意无忧售后，大家买的安心，带的更放心。直接回复玉石两个字，先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群，锁定200元的抵扣，参与专属的抽奖，免费一对一选玉，跟着主持人刘好把自带雪山灵气、有产地、有故事、有价值的正宗的和田玉直接带回家。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下一个小时继续用好歌陪伴你在路上，我们稍后见啦。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9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越爱听。

九点前，第一首来自 Tank 三国恋。进入到秋天之后呢，栗子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个清嗓子的时候变多了，比如说这个早起喉咙干痒啊，老有这黏着东西它咳不出来，还有就是说话的声音沙哑，其实这些呢就是秋燥耗伤津液的一个表现。因为这种干冷的空气呢会加速我们咽喉黏膜的一个水分的蒸发，再加上花粉尘螨这些过敏源增多，所以呢这个时候特别诱发咽炎，产生一些异物感。那么日常养护我们的咽喉要注意三点，特别是在这个秋天，就是少量多次的喝温水，还可以用那个雪梨挖出那个核之后呢，加上少许的蜂蜜来蒸着吃。那么喉咙干呢，可以用罗汉果、胖大海来泡水喝。还有就是要补点肺气了，因为这个咽喉呢其实就是肺的一个门户，可以用山药和黄芪来煮粥喝，并且可以摁一下这个按。

下我们这个鼻翼两旁，鼻翼两旁有一个迎香穴也是非常管用的。当然了，其实平时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减少大声的说话，少吃辛辣呀、油炸呀，让咱们这个咽喉少用，当然了也少受刺激。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迎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日不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革命小子求爱复刻版，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我们的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买一瓶230毫升再送一瓶，两瓶到手只要899元。要知道我们要在官方旗舰店买的话，一瓶正装是1700多，两瓶就要3000多了，现在咱们买两瓶只要899，相当于专柜的2.5折。30年口碑沉淀，明星网红同款，并且呢，它是有这种稀缺的核心成分，就是90%添加的 Pitera 专利成分。这个成分没有办法人工合成，而且还有50多种的营养物质直击基底，尤其适合咱们秋季的一个急救补水，深层锁水不黏腻，解决秋风一起这个皮肤干燥起皮、卡粉的痛点，告别内油外干、毛孔粗大，油皮混油皮秋冬用也能够清爽通透，维持一个水油的平衡。日常维稳还有熬夜急救妆前打底，这一瓶就可以搞定爽肤水加精华的一个双重的需求了。弱酸性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干皮、熟龄肌都可以放心用，改善暗沉粗糙、淡化细纹，长期用的话能够养出细腻透亮的原生好皮，让你素颜也发光。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两瓶到手只要899元。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七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将于9月20日至28日进行，共产生男女团体单打、双打及混双七枚金牌。在英国利兹举行的2026年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选手白雨露击败英格兰选手瑞安埃文斯，收获该赛事3连冠。空腹不能吃香蕉是真是假？空腹不宜吃香蕉的理由是香蕉含镁较高，空腹吃香蕉可导致血镁增高，影响心脏功能。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检验。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显示，每100克香蕉可食部分含有镁43毫克，一个正常成年人即便是一次进食200克，镁的摄入量也只有86毫克，仅为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的1/4，不会引起高镁血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1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新会小青柑普洱茶采用的是9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再加上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就是它有清新的柑香，又有普洱的醇厚，汤色是橙红明亮的，而且入口非常的顺滑，不苦不涩，回甘甜润，主要是它特别的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喝一天都不会寡淡。因为中秋咱们难免呢会有一些聚会呀，大吃大喝呀，当然还得吃月饼，配上这样一杯青柑普洱茶非常的合适，清爽解腻。百如正宗的新会小青柑普洱茶的正宗的日常售价是398元，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中秋的一个专属的限时优惠是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是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并且这次呢还有限定的好礼，就是我们会额外再赠送1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但是这个茶具呢数量有限，咱们送完为止，再给大家搭配2个定制的礼袋，送人有礼有面，还开通了试喝的服务啊，试喝5颗，不满意还可以退货，我们就是有这个底气。赠品库存有限，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孙燕姿，我怀念的出道26年的孙燕姿曾经说，我们从20岁就已经在对各种东西开始怀念了，但是歌迷们怀念的就是有孙燕姿的歌曲陪伴的一整个的青春岁月。其实音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比较神奇的一种存在，你刚刚唱出第一句歌词啊，刚刚起的第一个音调，就是所有的那种回忆好像就开始翻江倒海的汹涌而至了。这也是音乐其实是最温暖最治愈的一面。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5，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5: 烧烤吃太饱，
3: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8: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9: 北京时间10点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距离中秋节啊真的越来越近了，很多朋友还在为送礼而发愁。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的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而且呢也叫干普茶。它既有新意，同时呢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你看这款茶呢，喝过的朋友们都知道，赞不绝口，而且呢个头精巧，干香清新。它也采用了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干，而且干皮油润厚实，弹性也非常的足。打开呢真的就能够闻到那种清冽的干香。里面的茶叶呢是采用七年的普洱熟茶，而且叶底鲜活，没有任何的这种堆味杂味的感觉。而且呢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那个汤色哈，橙红透亮，入口呢会有那种醇厚和顺滑的感觉，不涩不苦，而且回甘呢带着一丝甜味哈。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呢能够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是比较在线的。重点呢是这颗小青柑，这干香啊和茶香融合的非常好，比例很香，另外不抢味儿不单调。中秋节呢吃多了大鱼大肉，可能饭后呢喝点这个干普茶，清爽解腻，这配着月饼啊，整个下午茶也就比较合适了。另外呢这款百如正宗的新会小青柑的普洱茶，日常售价应该是398，但今天呢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来领中秋的专属福利了。限时秒杀价呢是138元，直接拿走4罐，而且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是1斤。还没完，节日期间呢我们给到大家特别香，因为我们再额外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嘛。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的礼袋，方便大家送人，比较有礼也有面子哈。另外呢开通适合5颗，不过满意的话大家可以退货。另外呢好品质才能适合哈，赠品库存非常的有限。这个时间呢想要获得我们的好礼的话，就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闪电优选秋日大促来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着绿宝瓶的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很多朋友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真的是他们家的绿宝瓶的套系啊，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那今天的这个套装呢是清仓特惠，所以说大家可以拿到2.2折的秒杀价，哇，真的非常疯狂。要知道绿宝瓶系列呢有三大抗老的秘诀，能够修复皮肤，来促进细胞的更新，对抗自由基，而且用起来特别的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啊，这皮肤的状态呢就会明显改善特别的多。最关键的是整套绿宝瓶一起用的话，保湿修复和抗老效果翻倍啊。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样的绿宝瓶的三件套的套装啊，专柜要4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秋日换新季终于来了，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非常有力度的聚会，好不好？780元就能够让大家把三件套全部带回家。这个时间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在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ml 和精华50ml 面霜50克的三件套的组合带回家了。而且现在清仓特卖只需要780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真的是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的时候呢，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而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为您准备了很多针对换季的好产品，性价比相当高，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而且也非常应季哈，专门针对这个季节交替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其中就包括爆款产品面霜 SK2 大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最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也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的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势，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1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汽车越重越安全，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的研究者曾做过研究，在两车正面对撞时，质量更大的车辆往往可能更占优势，但现实中的交通事故并不只有正面碰撞，车辆安全性并不能只看重量，还取决于车身结构、材料性能以及安全配置等多个因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啊，和田玉啊，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市面上的图片呢，看着都一样，但是价格呢却天差地别。最让人头疼就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看不到真实的产地，看不到开采的过程，那可能全靠商家的一张嘴来介绍。买玉呢，全程像开盲盒，这踩坑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今天呢，带给大家广播重磅的官方溯源的大动作，来终结大家买玉盲盒的乱象。我们的电台呢是正式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官方的邀约。那接下来呢，主持人刘好是亲自带队出征，不远千里啊，奔赴昆仑之巅新疆和田于田县，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的玉石溯源之旅。先给大家来送上零风险的专属福利啊，大家呢先索权益，然后再看干货。现在呢只需要1元的定金来直接膨胀20倍，下单呢立抵200元，而全程呢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哪怕呢最后没有心仪的玉件不打算下单，这1元钱也会全额的原路退回哈，一分钱不亏。另外呢，想抢占本次矿区溯源的专属名额来锁定200元的抵扣券的朋友们，这个时间呢，也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关键词玉石，来添加福利官，进入主持人专属的溯源群来占位了。另外，这次的溯源呢和普通的带货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不拿市面的这种通货来糊弄大家，直奔新疆的于田四大官方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重点打卡两大鼎鼎大名的传奇矿脉，清代的御用阿拉玛斯皇家矿脉，而且呢诞生了绝版好料的海尼拉克的矿脉。懂行的都知道，这两大矿区啊，真的是和田玉山料的这种啊天花板了。另外呢，也是故宫古玉同款的原料产地，而且呢地处海拔4300米以上的昆仑雪山深处，山路崎岖，而且呢气候严苛，每年呢仅有短短的数月可以开采，所以说普通人有钱有时间也根本没有办法来抵达，稀缺性直接拉满。那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主持人实地溯源呢？因为我们带大家看的真的是最真实最透明的一个造玉的全过程啊，带大家亲眼来见证昆仑雪山原石开采、人工开料、精细雕琢，另外手工抛光打磨的全过程啊，从深山雪山的这种天山原石到去皮取料和精雕成品，那全程我们将会实景来呈现。那这里给大家讲透三大必买的核心哈，第一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现在买，因为稀缺绝版哈，因为正宗的于田四大矿区常年是封山，资源呢是逐年的枯竭，而出材率也比较低，尤其呢是市面绝版的95典藏老料的原生矿源，而本次溯源我们仅少量争取到了库存的名额。另外呢，市面上99%的和田玉呢证书呢只是笼统的标注和田玉，包括它的料啊你都不太确定，那原料产地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啊，大家可别小看这一行字儿啊，这是几百位玉石从业者耗费几十年的溯源和深耕才能换来的权威认证。另外呢，更划算的是主持人的专属溯源的特权，独家一手挑货源，而且呢加上优先的挑货权，我们的矿区直采砍掉所有的中间商的差价，没有任何差价，让大家以源头底价来买到皇家矿脉出来的这种典藏级的美玉，它完全是咱们精致女性的隐形低调的门面啊！现在呢还有1元撬动200元的大额抵扣，20倍的膨胀零风险的福利，可退可享，没有任何的套路，仅限本次主持人的专属溯源专场。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玉石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抢福利了哈。另外呢，我们也配备48小时的免费品鉴区，收到这个玉石慢慢的品鉴，满意再留，不满意是无忧售后的，买的安心，带的放心。
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玉石玉石，然后就可以直接来获得我们的权益福利了。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很多朋友熬夜赶方案，有没有你啊？眼下的黑眼圈，笑起来的那个小干纹，比上次真的又多了很多。而入秋之后呢，办公室里可能比较闷，又比较干，那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而眼周呢又干又暗。那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又比较贵，一瓶要500多。最近我们的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的活动，就是想要买的雅诗兰黛的第五代的抗蓝光眼霜啊，它能够抗蓝光，而且呢淡化细纹，秋冬季节用着非常的滋润，而且不搓泥，用了2周黑眼圈可能都淡了不少哈。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呢正在搞年终大促的活动，买一送一，买一个15ml的正装送一个15ml的正装，两瓶才399，那比专柜呢要省了700多块钱，相当于3.5折呀。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终于能够给眼周做一个好的护理和保养，而且呢性价比还特别高。这个秋天来我们的闪电优选变成更好的自己吧。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经典节目，我是小强。秋天啊，护肤真的太难了，很多人的脸啊又干又油，而且呢上妆卡粉真的是非常斑驳，很狼狈。那卸了妆呢还暗沉发黄，敷很多面膜呢可能都没什么用哈。秋季呢气温确实比较干燥，你看出门啊一吹你的脸呢就会泛红，关键是很多朋友的熬夜加班之后，这皮肤啊真的是又糙又垮，那试过好多护肤品啊都比较踩雷。那么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带给大家 SK2 的神仙水，大牌高端，里面90%呢专利成分就是 Pitera 的成分，而且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其实大牌真的不需要做过多的推荐，它的水油平衡还有它的素颜透亮都是非常香的。另外不管油皮还是干皮还是敏感肌，其实都能够放心的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其实一瓶就给大家搞定了哈。专柜一瓶还挺贵的，230ml 呢可能要1000多块钱，很多朋友呢还是觉得有点望尘莫及。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正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对话框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了。两瓶230ml 的神仙水只需要899，比专柜要立省2000多块钱，相当于2.5折。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2.5折买大牌 SK2 的神仙水吧，真的别让秋天的干燥来毁了你的肌肤好状态，这波羊毛我觉得必须要好了。这个时间呢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收到我们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的好物推荐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搬新家换新车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常常呢被一股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困扰。没错，那就是板材物料当中释放出的甲醛、苯、甲苯等等一些有害气体的污染。甲醛的释放的周期呢特别的长，你看长期吸入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就是醛空甲醛去除剂。它可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的产品，专利号呢是 ZL2021-1061-345.2。 专利产品常温以及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以及 VOCS 的功能材料以及制备方法，经过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的去除率是高达99.3%。醛空这款产品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够用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而不光呢能够去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以及 TVOC 等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所以说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新家新车啊，需要除甲醛或者是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醛空。大家打开 APP 天猫或者是京东来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醛空。再重复一遍，上天猫和京东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日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智能硬件、有色金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眼下全省首个绿电直连项目在东营加速推进。绿电直连通俗讲就是绿电直达用户，跳过传统中转，让新能源发电端与企业、园区等用电端直接连通。近日，济南公布关于印发济南市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只要有济南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即可申领。新的管理办法自2026年10月2日起施行。日前，济南一湖一环灯光亮化开灯时间进行调整，调整后为每日18:40，关灯时间22:30，保持不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 Pitara，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哈，我们更希望可以为你带去独一无二的中秋好礼。月满中秋好物季，现在为你带来全新的老鹅农的系列产品，卤鹅礼盒、炭香烧鹅、老鹅农的富硒鹅蛋礼盒，还有爆皮烤鹅蛋、鹅蛋红枣桂圆酥，哎，等等等等，产品非常的丰富，价格也相当惊喜。从田间到舌尖，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已经给大家原产地溯源了，全部都是生态标准化的养殖，全程可溯源，安心放心。这也是我们系列的中秋严选好品当中的首发产品，让你感受从田间到身边的一份好味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健康美味全家都可以享用哈，礼盒装送亲朋好友，送的是一份美味，也更是一份健康，也更合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让老鹅农的原汁原味，让你的中秋变得更有味道。记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获取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能够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也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候。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山东特色的豆角子饼干等等等等哈，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中秋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赶快去看一看，每款可以说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啊，我认为性价比非常高，马上来推荐给你，关键是日常刚需，那就是富硒的灭菌蛋，50枚只需要59.9元，蛋黄呢橙黄饱满，绵密细腻不噎人，蛋清呢浓稠 Q 弹，彻底去掉了普通鸡蛋那种腥气味，不爱吃鸡蛋的小朋友也可以接受哈，煎炒蒸煮还有溏心蛋，哎，都好吃。日常家庭食用、孩子辅食、早餐食材、水煮蛋、溏心蛋、鸡蛋羹、番茄炒蛋啊、蛋汤拌面等等等等，百搭不挑做法，每天一枚，轻松补营养，收到放置阴凉通风的地方存放就可以了，也可以放到冰箱里进行冷藏保存。千万啊，提醒你不要水洗蛋壳，水洗容易加速变质哈。这款产品可以说是长期食用、家庭食用的一款好物，而且呢，今天我特别和你来分享哈，那就是来自富硒的50枚，只需要59.9元的富硒灭菌蛋，顺丰、京东发货啊，收货更加放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也可以直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我们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直播间当中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哈，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卤味斋的礼盒，正宗咱们山东老字号卤味斋，创建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了哈，线下有200多家的直营门店，正宗的卤味值得信赖。那这次中秋好礼呢，为您带来的是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当中包括了扒蹄两包、十香透骨扒鸡一袋，还有虎皮凤爪两袋，传统的酱香猪头肉一袋，以及秘制酱牛筋一包，可以说非常丰富哈，整整这一套不要200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说到这个礼盒当中哈，卤味斋的扒蹄202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获得过名优小吃中华名吃的奖项，口感软烂爆筋，肉烂脱骨不离骨，软糯入味，省级的非遗技艺，4道工序，12个小时的文火慢炖，醇厚的卤香味进入到猪蹄当中，非常的香糯。另外他们家的扒鸡也是非常好吃的，酥软不柴，鲜香透骨，古法工艺，选用山东本地鸡，限定产地古寺，筋道的口感来自原材料本身哈。这次为你带来的卤味斋老字号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一套下来不要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性价比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马上入手吧。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更多中秋好物等着你入手呢。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真的是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的时候呢，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而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为你准备了很多针对换季的好产品，性价比相当高，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而且也非常应季哈，专门针对这个季节交替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其中就包括爆款产品面霜 SK2 大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最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

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的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0: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1: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1: 品齐鲁风味，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有众多中秋好物等你来抢，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卤味斋的舒适礼盒，还有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的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另外呢，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等等等等，非常多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给你做到了最优。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每一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你平时啊自己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其中有一款产品是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那就是来自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原料非常实在，选用新鲜的海捕鲅鱼，肉质紧实，少腥少刺，剔除了硬刺啊，吃着更加安心，老人小孩都适合。传统的手工捶打工艺，充分搅打上劲儿，做鲅鱼饺子啊、鲅鱼丸子，还有鱼饼都非常合适，而且 Q 弹爽滑，真材实料，原汁原味的海鱼鲜香，加上味道，一吃就可以吃到大海的味道哈。那中秋家宴刚需，吃法多样，过节百搭哈，像包饺子呀、汆鱼丸啊、煎鱼饼啊、做鱼羹啊，一桌子中秋家宴多道菜品都可以用，家庭聚餐招待宾客非常出彩。鲜捕头的手打鲅鱼馅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四盒每盒500克，只需要59.9元，顺丰冷链发货，收货更加安心。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获取链接，直接也可以下单。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哈，你可以现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比方说中华老字号香盛品牌的五香鸡肉，还有卤味斋的熟食礼盒，另外海鲜零食礼盒富硒灭菌蛋，极具咱们山东特色的豆卷子饼干啊，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还有鲜捕头的牛肉水饺、鲅鱼水饺等等，非常多的山东特色产品，而且价格机制也给你做到了最优。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中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赶快去看一看哈，每款都适合中秋馈赠朋友或者是自己吃都是可以的，都是日常不可或缺的美食好物，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身边。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是直接获取链接来下单购买了。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可以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哈，我们更希望可以为你带去独一无二的中秋好礼。月满中秋好物季现在为你带来全新的老鹅农的系列产品，卤鹅礼盒、炭香烧鹅、老鹅农的富硒鹅蛋礼盒，还有爆皮烤鹅蛋、鹅蛋红枣桂圆酥，哎，等等等等，产品非常的丰富，价格也相当惊喜，从田间到舌尖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已经给大家原产地溯源了，全部都是生态标准化的养殖，全程可溯源，安心放心。这也是我们系列的中秋严选好品当中的首发产品，让你感受从田间到身边的一份好味道。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健康美味全家都可以享用哈，礼盒装送亲朋好友，送的是一份美味，也更是一份健康，也更合适。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让老鹅农的原汁原味，让你的中秋变得更有味道。记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或者获取链接直接下单购买。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能够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系列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视频号直播间，直播间当中为你带来众多中秋好物哈，价格机制非常优惠，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比方说卤味斋的礼盒，正宗咱们山东老字号卤味斋，创建于1927年，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了哈，线下有200多家的直营门店，正宗的卤味值得信赖。那这次中秋好礼呢，为您带来的是卤味斋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当中包括了扒蹄两包、十香透骨扒鸡一袋，还有虎皮凤爪两袋，传统的酱香猪头肉一袋，以及秘制酱牛筋一包，可以说非常丰富哈，整整这一套不要200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说到这个礼盒当中哈，卤味斋的扒蹄2021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获得过名优小吃中华名吃的奖项，口感软烂爆筋，肉烂脱骨不离骨，软糯入味，省级的非遗技艺，4道工序，12个小时的文火慢炖，醇厚的卤香味进入到猪蹄当中，非常的香糯。另外他们家的扒鸡也是非常好吃的，酥软不柴，鲜香透骨，古法工艺，选用山东本地鸡，限定产地古寺，筋道的口感来自原材料本身哈。这次为你带来的卤味斋老字号的卤八件礼盒性价比非常高，一套下来不要200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性价比非常高，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中秋，马上入手吧。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更多中秋好物等着你入手呢。
1: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阳光清城，我是刘洋。午休的时间哈，除了听听歌获得松弛感，希望和你分享更多。那接下来就有几个让自己可以放松的小技巧和你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腹式呼吸法，用鼻子慢慢吸气，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腹部有膨胀的感觉，然后以最慢的速度呼出来，让呼气保持时间更长。再一个就是肌肉放松法，双手紧握拳头，持续数30秒，然后呢把手摊开，从放松双手开始，接着到头颈部，再到躯干四肢肌肉，最后全身放松一遍。这个方法可以在焦虑的时候帮助你睡眠。还有就是冥想训练，仅仅是冥想十几分钟就可以提高认知力和改善睡眠。闭上眼睛，采取舒服的姿势，平静呼吸，从头到脚来感受身体此刻的感觉，把注意力放在身上，不会胡思乱想，认真的冥想一会儿，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呢，以上三个方法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说方法好找，但是能不能保持心境的状态去坚持做到很难得。希望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中午都可以得到一份轻松和松弛感。不妨在一首歌曲里面尝试刚才的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吧。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秋高气爽的日子会让人心情舒畅的哈，但是初秋的时光并不是所有的都是美好的哈。秋天呢，空气更加干燥，换季，每个人的皮肤可能都会出现各种各样因为季节转变而出现的一些小问题，再加上办公室又干又闷，天天对着电脑，回家刷手机，眼睛周边的又干又涩，涂了眼霜好像也不管用。其实你应该用一款更好的眼部产品来对付季节换季来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的闪电优选呢，秋日大促活动就为你精挑细选，带来了一款非常高品质的眼霜产品。这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第五代抗蓝光眼霜，它能够抗蓝光，还可以淡纹，秋季用着滋润不搓泥儿。而且现在呢，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正装送15毫升，两瓶才399块钱，比专柜省了700多，相当于3.5折。机会非常难得，正是你入手一款好眼霜的好机会哈！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库存不多哈，赶紧冲，给眼周好好的做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那这个秋天呢，咱们就入手这款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即可入手。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日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智能硬件、有色金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眼下，全省首个绿电直连项目在东营加速推进。绿电直连，通俗讲就是绿电直达用户，跳过传统中转，让新能源发电端与企业、园区等用电端直接连通。近日，济南公布关于印发《济南市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只要有济南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即可申领。新的管理办法自2026年10月2日起施行。日前，济南一湖一环灯光亮化开灯时间进行调整，调整后为每日18:40，关灯时间22:30，保持不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着夏天结束，秋高气爽的天气来了，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段时间哈。气温呢不冷不热，很舒服。虽然这个阶段气温舒服，但随着气温下降，秋天到来，季节转变，整个气候呢会变得更加干燥。那这个时候呢，肯定要加强补充水分，不仅自己要多喝水啊，我们的皮肤也要做好补水工作，喝好水。这个时候你就要选择来试一试 SK2 神仙水了，里面 90% 专利成分 Patera 补水维稳，可以说是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这个时候神仙水就要用起来。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皮肤都可以使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了。专柜那一瓶230毫升的要卖到1000多，现在闪电优选正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2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块钱，比专柜立省了2500多呢，相当于2.5折，这价格非常香了哈。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

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我们的好皮肤哈，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希望你能够有机会让自己有一个调整身体的机会哈，比方说来个午觉。但是说到午觉，有时候呢，我们缺觉啊，并不一定是因为睡得少，而是因为缺少运动。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通过适当增加身体的活动，是有助减轻缺觉引起的炎症问题的。和睡眠不足相关的疾病当中有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炎症。研究发现，每天20分钟的中等到剧烈活动可能是最佳的抗炎运动量。如果你也有睡眠不足的情况，适当减少久坐时间，并且增加身体活动来缓解炎症。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健走、慢跑、骑行、登山、爬楼梯、游泳、太极拳等等。那看了这个消息，我就在想，现在我们总是抱怨睡眠时间不够，导致了自己没有精神。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哈，比起睡眠不足，你是不是因为缺少运动才导致了没有精神呢？有时候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就会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Yan liu liu ji bia 妈妈。
7: Yan mo 妈妈。
8: 妈妈。
9: Ipong liu bai ni 妈妈。
10: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1: 北京时间14:00。

2点钟的开场曲来自张杰，爱不解释，温暖的前奏营造了人安心的氛围，主歌含蓄内敛，蓄势待发，副歌则展现了张杰天赐的纯净嗓音。这首单曲的主歌部分略带感伤，副歌大开大合，豁然开朗。李卓雄的填词配合作曲者先缓后紧的旋律，从含蓄内敛的描写到爱之所以为爱的高亢情绪，用豪放坚定充满力量的宣言告诉人们爱不解释。而制作人欧哥对歌曲中蕴含的大爱更是进行了深入挖掘，将星空的感觉融入到歌曲当中。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06分，此刻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来听萧敬腾带来的这首《阿飞的小蝴蝶》。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九月份，天气呢秋高气爽，初秋的时光真的是让人感觉神清气爽。不过夏秋换季的时候呢，感觉会越来越明显，皮肤会变得更加干涩。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款好的产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皮肤了，帮助我们维稳皮肤的好状态。而这个时候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吧，为你准备了很多针对换季的好产品，性价比相当高，正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而且也非常应季哈，专门针对这个季节交替出现的一些皮肤问题，其中就包括爆款产品面霜 SK2 大红瓶。今天80克大红瓶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呢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限时限量，售完截止。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份，时间还挺长的哈，非常适合自己买来秋冬季节呢维稳使用，量大实惠。最关键的是价格，原价80克的大红瓶面霜要1400，今天我们07清仓买一送一，只要499块钱，用整个秋冬季节让整个皮肤饱满充盈，焕活年轻力。作为保湿类面霜的顶流哈，大红瓶面霜蕴含品牌特有的 Petera， 能够刺激胶原蛋白再生，改善皮肤松弛和细纹。挖取一粒珍珠大小的量，将面霜点在额头、脸颊以及下巴地方，在面部呢均匀的按摩，由内而外向上提拉按摩，将面霜融进皮肤当中。最后呢，用手轻轻的拍打和按压，至肌肤充分吸收，给你一整天皮肤的水润好状态。那这次我们的清爽版大红瓶面霜是清润奶昔质地，轻盈舒适，轻轻一抹就可以化开，很容易吸收，清爽水润，油皮混油皮都适合使用，再也不用害怕秋季干燥带来的皮肤相关的干燥起皮等等问题了。现在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80克大红瓶面霜限时秒杀价只要4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160克，有效期至2027年6月份，让你整个秋冬季节舒畅护肤，天天滋润有光泽，性价比超级合适，赶快去入手吧。

秋风一吹，是不是很多朋友的皮肤开始闹小脾气了？干燥起皮，上沾卡粉，脸越熬越黄，要么就是外干内油，毛孔粗大，怎么护肤都不见好。那今天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直接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王牌爆款 SK2神仙水。 那说到SK2的神仙水，不用过多介绍，妥妥的高端护肤标杆，深耕护肤领域30年，口碑沉淀。不管是明星艺人还是网红达人，人人都在种草，全网公认的经典护肤好物，品质和效果完全经得起时间考验，是无数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护肤品。 它之所以能稳居顶流，核心就在于独一无二的稀缺专利成分，内含了 90% 以上的皮塔拉经典成分，这是无法人工合成的天然精粹，富含了50多种肌肤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能够深层渗透肌底，从根源改善肤质，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可以比拟的。尤其搭配咱们干燥的秋冬季节，绝对是秋日护肤急救神器。秋风干燥，换季敏感导致的皮肤缺水、 起皮、卡粉难题，用它全部都能解决。深层补水，长效锁水，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级快，完全不会闷肤。针对大家最头疼的内油外干、毛孔粗大、皮肤暗沉粗糙问题，它也是妥妥的水油平衡王者。坚持使用， 能有效的调节肌肤状态，收敛毛孔，改善出油泛红。就算是油皮混油皮，秋冬也能保持肌肤的清爽通透。相信大家都知道 SK2神仙水的专柜价格，官方旗舰店单瓶230毫升，售价1730元，平时入手门槛特别高，两瓶更是需要3460元。但是今天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的专属炸裂福利，宠粉力度直接拉满，买一瓶230毫升， 直接再送一瓶230毫升，足足两大瓶，到手仅仅只要899元，直接立省2561元，相当于专柜原价的2.5折。限时福利，库存非常紧张。想要换季稳肤质、养出透亮好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能锁定我们的福利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势，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汽车越重越安全，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的研究者曾做过研究，在两车正面对撞时，质量更大的车辆往往可能更占优势，但现实中的交通事故并不只有正面碰撞，车辆安全性并不能只看重量，还取决于车身结构、材料性能以及安全配置等多个因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2: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朋友是不是又在纠结走亲访友到底送什么礼物最合适？送礼最怕什么？怕太贵重不实用，怕太普通没新意，更怕华而不实不够健康。其实中秋送礼体面走心，老少皆宜的健康茶礼永远是最优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口碑爆棚的好茶，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懂茶的朋友都知道，这款干普茶的品质特别能打，原料完全不用将就，精选9年树龄的新会原枝干，干皮厚实油润，质感十足，拆开包装就能闻到一股清爽纯粹的干果香，清新又治愈。内里搭配的也绝非是普通茶叶，是7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茶汤干净通透，完全没有新茶的堆味和杂味，口感温润纯正，冲泡之后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完全不苦不涩，咽下去之后满嘴回甘清甜，而且它超级耐泡，一颗小青柑就能反复冲泡。

15到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旧醇厚在线，尤其适合中秋场景。节日期间大鱼大肉吃多了，饭后泡上一杯，清爽解腻，温润养胃。闲暇时配着月饼当下午茶，甜香交织，解甜解腻。 这么高品质的正宗小青干，线下门店日常售价398元一套。 今天给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听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 中秋限时秒杀，限时秒杀价仅需138元， 直接带走整整4罐， 每罐125克， 4罐加起来足足1斤装， 分量超级实在，福利还不止这些。节日期间下单的听众朋友，免费再加赠一套1壶4杯的精品玻璃茶具，好茶配好器，喝茶仪式感直接拉满。同时贴心附赠2个定制的高端礼袋，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格外的体面有档次。中秋送礼，日常囤茶，这款性价比直接拉满的小青干，千万别错过。 大家现在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参与抢购啦。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大量出汗后补水不能只喝水呢？
2: 正常情况下，由汗液排出的钾元素的比例在3%左右，但是大量出汗时，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此外，像是钠、氯这些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只补充水分会加剧电解质的缺乏。钾元素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种微量元素，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等生理功能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如果出汗较多，建议喝点淡盐水，能够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可以在1升白开水当中加入0.15克左右的盐，使水有微微咸味即可。当然，也可以选择天然矿物质水或者是运动饮料。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这种天真是电视剧《恋爱先生》的情感插曲，由金牌音乐制作人谭旋为容祖儿量身打造。作为国内的金牌音乐制作人，谭旋可谓是爆款制造机，从《爱的供养》《剑心》再到《火遍大江南北》，掀起翻唱热潮的凉凉，除了颇高的传唱度之外，更是有口皆碑。而这次作为制作人，谭旋为容祖儿量身打造的这首《这种天真》，也引发了不少网友共鸣，纷纷留言回忆生命当中那些难以忘记的天真和回忆中难以忘却的那个人。值得表扬的是，国语有很大的进步，容祖儿的嗓音很适合都市情感歌曲，一起来欣赏吧。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15: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8: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北京时间下午的3:04，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温润如玉这个词就是为李健老师量身定做的词儿吧，每次听到向往都让人感觉到向上又温暖，而李健老师在他的演唱会上又把这首歌重新进行了编排，又会在这份温暖上多了一份热情，更热烈的摇滚元素加上和声的叠加，宏大的场面仿佛已经把大家带去了向往的地方，加上灯光舞美的加成，让人不禁感叹太绝了，激昂的旋律搭配悠扬的嗓音，唱进命运变幻当中自我的勇敢和向往，这大概就是音乐的力量。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

0: 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1: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0: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闪灵选秋日超级大促重磅福利火热开启，今天给所有的熬夜党、打工人、爱美的姐妹们带来一款人人刚需的贵妇级的护肤好物——雅诗兰黛全新的第五代抗蓝光衍生。说起雅诗兰黛，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妥妥的护肤老牌，口碑大牌，品质和效果一直都是经得起考验的。而这款全新升级的第五代抗蓝光眼霜，更是专门为咱们现代人的用眼习惯量身打造的宝藏单品。现在不管是上班族天天对着电脑办公，还是闲暇在家刷手机追剧，我们的眼周肌肤无时无刻不在遭受蓝光侵袭，久而久之，眼周暗沉、细小干纹、疲惫倦怠全都找上门。尤其是25+的初老姐妹，还有常年熬夜的朋友，眼周衰老问题真的会越来越明显。再来说说最适合秋冬的使用质感，秋冬天气干燥缺水，再加上室内开暖气空调，眼周也特别容易干涩起皮、上妆卡粉、斑驳尴尬。这款眼霜是超级舒服的轻盈凝霜质地，水润清爽，上脸一抹就化开，吸收速度超快，完全不厚重不黏腻，油皮用也不会闷痘闷脂肪粒。不管是早上化妆前用来打底抚平干燥细纹、冻结卡粉，还是晚上睡前做夜间修护，坚持用下来，眼周肌肤一直水水润润，彻底告别干涩干纹困扰。大牌好物超值秒杀，想要轻松养出干净透亮的年轻眼周，不用花大价钱。想要入手的朋友，操作也是特别的简单，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锁定本次秋日大促的专属优惠。换季护肤先护眼，轻松摆脱倦怠细纹黑眼圈，这个秋天赶紧给自己安排上这款雅诗兰黛的王牌眼霜，一起做自带亮眼滤镜的精致女神。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抢购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日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智能硬件、有色金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眼下，全省首个绿电直连项目在东营加速推进。绿电直连，通俗讲就是绿电直达用户，跳过传统中转，让新能源发电端与企业、园区等用电端直接连通。近日，济南公布关于印发《济南市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只要有济南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即可申领。新的管理办法自2026年10月2日起施行。日前，济南一湖一环灯光亮化开灯时间进行调整，调整后为每日18:40，关灯时间22:30，保持不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闪电优选秋日超级大促重磅福利火热开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贵妇级的护肤王牌好物，就是无数熟龄肌挚爱、口碑爆棚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相信爱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赫莲娜呢是实打实的国际顶奢大牌，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明星套组，常年稳居修护抗老护肤榜单前列，是众多精致女生熟龄肌人群的刚需宝藏护肤品。今天我们平台专属清仓特惠，价格直接给到炸裂福利，全场低至 2.2 折的秒杀，错过真的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给大家好好来讲一讲这套绿宝瓶三件套的硬核实力，整套包含了绿宝瓶的心肌水、精华以及面霜，三大单品强强联合，护肤效果直接翻倍。它主打的就是高效抗老、修护维稳，核心的成分能够促进肌肤细胞更新，强力对抗皮肤自由基，从根源改善肌肤松弛、暗沉、细纹等问题。大家都清楚赫莲娜的专柜价格有多高，这套完整的绿宝瓶三件套线下专柜原价足足4000多元，平时几乎没有折扣，想入手真心舍不得。但是今天在我们闪电优选的秋日大促专场，专属的清仓秒杀价直接打破底价，不用4000多，不用1000多，现在仅需780元就能直接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的全套正装，包含了200毫升的心肌水、50毫升精华、50克面霜，正品正装组合，一次性配齐全套高端护肤。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一键锁定本次专属优惠。品牌清仓库存数量非常有限，这个价格能拿下国际大牌赫莲娜三件套，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你是自己日常护肤使用，还是囤货送人，都是超划算的选择。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去参与秒杀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致姗姗来迟的你，一个文学化的名字，乍听起来就像一篇书信体的短篇小说。整首歌清爽明快的基调同步于爱情观的转变，而林宥嘉完美献声，同样是治愈系的阿肆，不再给听众治愈的后遗症。这样一份笃定从容的心态，被描摹得无比真切而美好。从自我出发，阿肆又一次完成了对都市情感生活的妙手诊断，更遇到了音乐中那个对的人。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我不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红孩儿的一首故事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也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今天下班路上的故事又要开始了。
0: 对，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热搜上有这么一条说只有中国人才能识别的加密暗号引起的热议。我一开始说什么是中国人能识别的加密暗号呢？
1: 什么呢？麻将啊。

0: 然后呢，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有不少年轻人其实对于这些老梗啊，他是有点陌生的啊。所以说它不光是 AI 和这个外国人他破解不了，其实你不是这个年代的，不是这个圈层的，你都无法破解。
1: 是，那你要是说宫廷御液酒180一杯这样的，我觉得那咱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
0: 那都能行，
1: 我觉得他们都能对上来。
0: 对，
1: 你要不再出一题？
0: 再出一题。奇变偶不变，你能答上来吗？
1: 我不能说了，
0: 哦，
1: 这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
0: 有朋友知道吗？可以发过来啊。
1: 这个有点难嘛。
0: 这不难啊，这个咱们小时候都学过。
1: 对，就
0: 是
1: 因为小时候学过，
0: 是
1: 好长时间不用了。
0: 我跟你说，这个暗号它能够暗含什么呢？暗含就是比如说咱们是不是同一个年龄段从小到大共同成长的轨迹的。
1: 但是这个奇变偶不变啊，AI 肯定能识别出来，
0: 啊，
1: 对吧？
0: 但它不一定能总结的那么精炼。
1: 他也上过学。
0: 而且就是如果大家能彼此认同，就是大家你完全明白我们在说什么的话，那就是咱们是这个同类，啊，
1: 哎，这个大家可以一个是回答一下这个奇变偶不变的下一句，另外就是我们说到的啊，刚才聊到的这些咱们中国人一说就明白的能识别的这些加密的暗号暗语，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对，
1: 啊，
0: 哎，朋友们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说说你知道的那些咱们自己能识别的加密暗号哈。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0: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暗号啊，听完这首暗号，我看着大家都对上来了。
1: 哎，
0: 大雅说符号看象限呢，本来都忘干净了，穿越短剧强行让我想起来的。
1: 咱们算对上暗号了啊。怀总给我写了一串数字，专门问的我，那我想就是济南本土的一个暗号了。
0: 是。
1: 81274563520，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太清晰了啊。
0: 这东西南北啊，这是。哎、
1: 过去的济南城，你给绕一圈。
0: 那没有东，对吧？你要是看他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中间南北西边，东边你再想一个数字能给它挂起来的，
1: 你想不起来。济南的朋友如果知道的啊，81274563520啊，这个绝对是暗号了。Switch 给大家提了一个，他说我来一个英文的吧，但凡是中国人能够接得上的啊。
0: 哦
1: ，Good good study 后面是什么？
0: 这太简单了，这个。
1: 对，这个请大家回答，咱们对暗号啊。
0: 哎，今天我们其实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你知道哪些咱们自己人，咱们中国人自己才能识别的一些加密暗号。
1: 对，
0: 哎，
1: 那个鲨鱼辣椒说，点头 yes， 摇头 no， 后边是什么呀？
0: 这个跟Switch 说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有知道的朋友吗？
0: 来吧，
1: 今天是这个中国人的加密暗号对暗号日啊！
0: 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光在节目里边考大家，大家可以考考我们、
1: 哦、
0: 啊。刚才我觉得这个怀总已经考了一下，我不知道我们回答的，我估计是大差不差。
1: 是的，
0: 这就是几个点位，
1: 对，几个位置啊。
0: 济南人就是特别是像你这种土生土长的济南人，一说都知道。
1: 是的，
0: 你还别说，如果说有那种外地来这工作的，一直在奥体那边东城，他还真不是很了解。
1: 是的，新济南人可能不知道，
0: 哎，
1: 但老济南人
0: 应该都知道。
1: 还有一个暗号跟大家对一对啊，要想在我们平台上买东西，大家需要发什么？
0: 哎、发什么，朋友们？
1: 嗯，
0: 我回答吧。回复秒杀呀，
1: 你还用你回答？大家都知道发秒杀，
0: 怕万一有朋友刚来，哎，赶紧的回复个秒杀，别错过了咱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好物啊。
1: 对，我们本周的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啊，就是之前卖那个有洁面有新居水有绿宝瓶的那个已经卖光了，
0: 哎，
1: 所以呢我们又给大家上了就是面霜，哎，加这个新居水加绿宝瓶精华的这个组合，也是780块钱。
0: 是，
1: 我觉得哈，新上的因为前面那卖光了，偷偷告诉大家，新上的这个对我来说更划算、啊、
0: 是我们同事之间这个意见还不太统一，也有的同事觉得之前那个合适，
1: 就是因为你看你想要什么、
0: 哎、主要是看你缺什么，
1: 对，
0: 正好你需要补货了，哎，如果说你看你正好呢需要这个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这个三件套的话，哎，那你就很合适啊，对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啊，就有对话框之后就能看到咱们的这个链接。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现在给到大家的是一个面霜加精华加上心机水的一个组合、
1: 是的，
0: 同样是三件套，
1: 而且这三件套呢同样是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大的优惠，因为本来咱们绿宝瓶就要卖到1700多，对吧？咱们现在三样只需要780元，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啊，因为本周真的销量比较大啊。大家如果喜欢赫莲娜家的产品，就得赶紧下单哈。
0: 实际上，我们这个三件套，你看有精华有面霜，确实更超值一些、啊。
1: 那当然是的，你看大家都知道发秒杀哈，赶紧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势，累计销量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汽车越重越安全，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的研究者曾做过研究，在两车正面对撞时，质量更大的车辆往往可能更占优势。但现实中的交通事故并不只有正面碰撞，车辆安全性并不能只看重量，还取决于车身结构、材料性能以及安全配置等多个因素。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苏有朋，我的好心情啊！今天看到我们平台上大家出这些题，我跟你讲，我答不上来我都有好心情。
1: 哎，那个 silence 吧，刚才我们留的题全都答出来了哈。刚才 Switch 出了题 ，Google Study 后面是什么呢？是 Daddy Up。然后呢，我问点头 Yes 摇头 No 后面是什么？哎，
0: 来是 Come， 确实 Go。
1: 哎，淡雅又给大家出了一个，我真的没对接上来。他说这个城里的人、乡下的人都漂亮，大家接一个什么？
0: 就是好像是一个广告，但是呢，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啊。
1: 哎，但是刚在视频直播间呢，咱们的吴鹏远出的题也很好猜哦，大家也可以对一对哈。吴鹏远说：“马兰开花21后面接什么？”朋友们来接暗号了啊。
0: 这个我刚才
1: 都错了，
0: 哎，都答错了。
1: 小时候但凡你跳个皮筋儿，哎，你都能答上来这个。马兰开花21后面接什么啊？
0: 哎，叶出的这个我觉得太简单了。挖掘机技术哪家强？哎呀，
1: 哎呀，这个梗非要说吗？
0: 但这个还真都知道。
1: 对，
0: 哎，
1: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大家看的那个比较统一嘛，所以很多经典的广告其实还是非常就是怎么深入人心的哈。
0: 刚才吴鹏远还说呢，宫廷玉液酒，我说我们刚开始就把这题做完了，
1: 嗯，
0: 啊，180一杯，
1: 哎，
0: 但是呢，本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清肝啊。没有这么贵，180一杯，这还了得？我们
1: 刘帅，你能接上这轱辘，我都佩服你、
0: 我们一斤才138呢，一斤呢、小青柑普洱茶。
1: 你以为180一杯当时是讽刺的那个这个
0: 是
1: 吧？
0: 就是、虚高，
1: 虚高，我们就给大家打掉了啊！138元到手四罐，还送大家茶具一套，加礼袋两个。
0: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日常的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上来跟我们来聊天啊，包括今天你看答题呀、出题呀、对对对、还有就是想看看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些好品，大家就在微信平台，就是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这个小青柑普洱茶呀，我们给到大家的还不仅仅是138四罐一斤的这样的一个套组，我们还送茶具一套，实际上就是138呀到手一斤这个小青柑普洱茶，另外再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
1: 所以说真的非常划算。接下来呢，马上就要来中秋节了，对不对？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可以带上，而且呢，其实到了秋天，咱们在家里自己来泡壶茶，听着我们的好歌，接着我们的梗，其实也挺好的啊。
0: 而且天冷了之后，可能更多的朋友在家里喜欢喝点普洱茶呀，喝点红茶，对吧？这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一个某
1: 是不是洗发水、啊、
0: 洗发水的广告啊、哎、还有呢，刚才咱们这个吴鹏远不是给大家出了马兰开花二十一后面是什么呢、嗯、来接
1: 2856 2857。
0: 好
1: 啊，
0: 那么问题来了，马兰开花二十一前面那句句是什么、
1: 哎、前面是什么呀？
0: 有知道的吗？马兰开二十一前面是什么？
1: 这个暗语怎么那么长啊？这个
0: 真是那时候跳皮筋啊，你总得足够长你才能跳下来，知道吗？
1: 哦，是是是是是，我当时还是跳的，
0: 女孩应该都知道、啊、
1: 我当时跳的还是少，
0: 对，
1: 光跳了。
0: 而且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我发现很多朋友的梗啊，实际上呢就跟当时的经典的广告语有很大的关系，
1: 可见当年那些广告啊多么的深入人心、嗯、那么多年过去了，你可能没买过他的产品，
0: 但是你这广告一定记得、哎、
1: 但是广告语记得清清楚楚的，
0: 没错啊。还有一个咱们应该属于山东人共同的记忆啊、
1: 嗯、
0: 刀是什么样的刀，朋友们，
1: 哎，剑是什么样的剑、嗯、
0: 还有一句刚才
1: 情是什么样的情、
0: 哎、重点是情是什么样的情、哎、
1: 好像还有一句，好像四句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对一对
0: 啊。脾气太来已经对出来了哈，这个马兰开花二十一前面的就是小皮球夹脚七夹脚踢马兰开花二十一啊、
1: 哦、
0: 没错啊。
1: 这可能是就是各个地区啊跳皮筋唱的还不太一样、
0: 一样一样一样，从南京到北京，
1: 哎呦，我这
0: 都是一个
1: 圆不回来了，这可是、哎、
0: 哦，人是什么样的人？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对，是没错，
0: 是吧？大家有能接上的吗、嗯？刚才我们讲的哈，
1: 我们刚刚还说了两个啊，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一下。
0: 对，
1: 当然了，接不上也没关系，你就回复秒杀就行了。
0: 回复秒杀呀，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本周其实是在周中上的一个新品啊，就是很多朋友也期盼许久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
1: 嗯，
0: 咱们的15毫升的官方旗舰店是565一瓶，两瓶呢是要1000多了，对吧？
1: 是。
0: 在本周呢，我们是一个秋日大促，给大家399的价格到手哈。
1: 哎，这不是一瓶啊，朋友们，咱们还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瓶。第五代就是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一共是399。
0: 哎，
1: 你合着一瓶就是不到200块钱。
0: 而且呢，其实它是真的为我们平时这些打工人来考虑啊。
1: 嗯、
0: 你像这个抗蓝光，咱们现在无时不在的蓝光，
1: 是咱们上班可能很多朋友都得看屏幕、嗯，即便说不看电脑屏幕，你可能也得看手机屏幕。
0: 对，
1: 对，
0: 这个蓝光呢，其实还是有损害的，比如说咱们眼周啊、干纹呐、暗沉都会找上门来。还有一个什么呢？它还有一个焕亮的作用，就是比如说你熬夜的黑眼圈啊，
1: 嗯，
0: 哎，它里面有这个红面包树脂的这个提取物啊，能够呢激活咱们的细胞，而且有一个这个细胞间的修护的信号，它就可以激活了，然后咱们就可以做到这个，你比如说暗沉呐、黑眼圈啊，有很好的效果啊。
1: 熬夜看球的朋友，你也得用上，你欧冠开始了，天天晚上2点多，
0: 哎，所以喜欢的朋友一定记得发秒杀，因为这价格太合适了，你买到的是雅诗兰黛的第五代抗蓝光眼霜哈。
1: 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来自萧亚轩的一首表白啊。我们平台上倒是没有表白，但是答案不少。
1: 是的，
0: 仅有的幸福这个都对吗？
1: 都对。刀是什么样的刀？
0: 金丝大环刀。
1: 剑是什么样的剑？
0: 他说是闭月修光剑。
1: 哦，修花剑。
0: 是修花剑还
1: 是
0: 修光剑？
1: 我怎么记得
0: 是
1: 修花剑？到底是什么啊？
0: 不是修花呢，又好像又跟这个剑
1: 不太搭了。
0: 对
1: 啊，
0: 这想不起来了。飞檐走壁的人跟美女爱英雄，这都对了，
1: 都对了，没错哈。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王博说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绝密暗号啊，流传最广的应该是脑白金吧，大家应该都能对得上哈。
0: 一说都想起来。
1: 但是他说了一个非常山东的，黑土地黄土地后边是什么？大家想一想。这个山东，尤其是我们山东台，常年有一段那个广告。
0: 哎，这个跟土地有关的，哎，大家有没有印象？可以在平台来一波啊！我们今天实际上是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才能识别的加密暗号，别的人都不行。
1: 还想问大家一个关于钱的暗号啊！
0: 哦，
1: 大锤多少钱？小锤多少钱？大家知道吗？
0: 什么？这
1: 大锤多少？小锤多少？有看过的吗？
0: 哎呦，我还真
1: 你还真对不上。那、
0: 哎、
1: 那我问你 SK2 的大红瓶一瓶多少？你准知道？
0: 我这我知道
1: 啊。
0: 那你说的是专柜的钱还是我们这儿的钱？
1: 你先说说专柜的钱，再说说咱们这儿的钱。
0: 专柜那可就贵了去一千好几，咱们这儿啊，绝对是三位数。而且呢，现在我们有买一送一的活动，两瓶到手用不了500块钱。
1: 哎，
0: 你就说这价行不行吧？
1: 真行啊，这也是比那个当年的装修可是合适很多。
0: 哦，你说啊、哦、你说这个我想起来
1: 了。想起来了，大锤多少，小锤多少，你知道的吗？
0: 哎，这好像也是一个小品里边的，是吧？
1: 对，当然啊，很著名的小。你看啊，这个好多朋友都猜出来了，刚刚说的黑土地、黄土地，对那个品牌我们就不便说了哈。一支知道多少钱？40的80。
0: 印象这么深刻的吗？
1: 那当然，当年也是很火的哈。那我再问大家一下，刚刚刘帅已经说了，那个 SK2 的大红瓶面霜，哎，咱们卖多少钱？大家有知道的吗？
0: 我不刚说完吗？
1: 我知道，大家有知道的吗？如果不知道发秒杀就知道了。
0: 对，不知道您就发秒杀啊，秒杀里边非常清晰的把这个价格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咱们是买一送一啊，到手两瓶这个大红瓶面霜，而且是轻盈版，一共啊是160克，就是两瓶加一起160克，499。但是我也要给大家说清楚，咱们就这批货啊，是一个算是个半临期产品，
1: 是
0: 到2027年6月份。
1: 啊、
0: 对吧，
1: 也还可以啊，
0: 还可以可以、
1: 啊、所以说大家就是我觉得趁着有活动买是最划算的，是吧？
0: 2027年6月份都快一年了，你放心的拿回家慢慢用就行。哎，
1: 对，那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大红瓶面霜很多朋友平时会囤货，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想这个秋冬季维稳呢，让自己皮肤更滋润的话，你都可以来选，因为它里面也还是有这个 Pitera 哈、啊，就是 SK2 家非常厉害的这个特有的这个品牌特有的产品啊，同时呢，它能够刺激咱们的胶原蛋白新生，咱们比如说有肌肤松弛啊，或者是细纹啊这样的情况，都可以有效的改善哈。
0: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您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啊，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只要是点击了关注，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我们的关键词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大红瓶 SK2 大红瓶的这个链接，499到手两瓶，这个价格咱特别实惠，咱先不说，就是这个量真的不多。
1: 是的、
0: 哎、
1: 大家发秒杀哈，
0: 来晚了可能就没了、啊、
1: 闪电麦昆和盼盼都答出来了，大锤多少？80，小锤40。然后绿水无弦给咱们破解了，就是这个闭月修光剑是对的啊。
0: 哦，那就是闭月修光剑、
1: 期间还有一个招是什么样的招？天地阴阳招，这个我完全忘记了。
0: 哟、哦，那都不止4个了，都5个。
1: 是的，
0: 哎，行吧，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说一说，咱们中国人自己才能识别的加密暗号到底都有哪些？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日前，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智能硬件、有色金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眼下全省首个绿电直连项目在东营加速推进。绿电直连通俗讲就是绿电直达用户，跳过传统中转，让新能源发电端与企业、园区等用电端直接连通。近日，济南公布关于印发济南市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只要有济南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即可申领。新的管理办法自2026年10月2日起施行。日前，济南一湖一环灯光亮化开灯时间进行调整，调整后为每日18:40，关灯时间22:30，保持不变。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张惠妹，一想到你啊。我们结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加密暗号啊，本周大家一想到你，
1: 嗯，
0: 直接就回浴室了，是不是吧？看他有的朋友一进来就回浴室，
1: 对对，跟大家说一下，明天我就、
0: 去溯源了、
1: 去溯源了。然后明天的节目是刘帅一个人了啊。然后今天其实，在很多已经进群的朋友们在群里面都已经跟我互动上了、
0: 是
1: 各种的艾特我，
0: 就希望到时候你多多的替他们来找点好玉。
1: 重点是，哎，有一个朋友他叫白云外呀，还是叫王王叫什么名？对、他问我说你懂吗，你去给我们溯源。我说你放心我呢，首先咱们就是说女孩嘛，多少的也很喜欢这些东西啊。再一个就是去新疆团呀，这个玉石啊，我可是真的
0: 去
1: 和田玉啊，也真的是
0: 那不用说，非得是去到这个于田，去到新疆，哎，就会去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了解关系。
1: 这都不是重点啊，
0: 哎，
1: 这里边还有专家，有那个协会的会长，有那个品，有这个鉴定专家，然后呢还有权益官，就是好几波给大家把关。所以你不信任我也没事，专家在那儿呢啊。
0: 对，咱有这个专家，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替咱们把关、大家放心的进来就行。
1: 对，还有一个有48小时的免费的品鉴期，就是我们在群里视频一对一都给你看好了，你自己选好了，到手之后你还可以品鉴，你觉得哎呦就是我看那个就是特喜欢、你就留下。你要觉得说这个我还是觉得不是太有眼缘，你就可以退回来啊。
0: 是，主要就是考虑到大家可能没有实地拿到嘛，所以给了一个48小时的一个免费品鉴期，有了这样的一个承诺，我觉得大家就更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了。
1: 是的，想进群发新疆不行啊，得发玉石，
0: 发
1: 玉石，然后你会收到一个图片啊，上面有一个二维码，那是权益官的微信，你先加他一下，他把你拉到群里来就可以了啊。
0: 是，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朋友们，还没关注的朋友，您就在手机的微信上面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玉石，添加福利官之后进入到咱们的那个群里边。另外呢，一方面是进了群占个位，另外还要买一下那个，就是花1块钱拿到那个200元的一个优惠。
1: 哦，这个大家可以去抢一下哈。这个1块钱的是直接膨胀，就是200元的优惠，你无论买哪一件都可以直接抵200。然后你如果在群里，我们虽然结束了，你发觉哎我没有喜欢的，这1块钱呢原封不动的退给您啊。
0: 对，没有任何的损失。
1: 是的。
0: 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直接回复玉石，回复玉石就可以进群了。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来自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嗯，
0: 刚才就好想好想把那个哪位朋友啊？我是鹿，
1: 一只鹿
0: 出了这个题，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咱们今天不是说那个中国人的那个就是加密暗号嘛？这里面全是暗号哈，大家听听这道题有没有会算的啊？
0: 是。
1: 一杯宫廷御液酒，
0: 加上
1: 一个大锤，
0: 加上一斤半鸡叉骨，加上。
1: 两根淀粉肠，哎，
0: 咱这个是多少钱？
1: 一共多少钱？朋友们有算出来的吗？
0: 哎、有点难呢、啊，这个。
1: 一杯宫廷御液酒，一个大锤啊，这是明码实价啊。然后呢，一斤半鸡叉骨，大家知道多少钱？然后两根淀粉肠，大家都知道、哎、啊。
0: 咱这暗号升级了，
1: 对，
0: 哎，你知道一个都不行，你得全都知道才能算对了。
1: 是啊，你想想，最后加完是多少钱？
0: 一只鹿说。
1: 啊，
0: 他说他猜我一定算不对，我确实不知道鸡叉骨是多少钱。
1: 今天这个暗号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你看杨曼说的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系列啊。
0: 是。
1: 天王盖地虎。嗯。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1: 都知道吧，姐姐、啊、大家可以发到我们平台上。哦，风之力算出来说是250。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肯定不是这个数，
1: 不是啊，接近了。然后麦麦说的这个呢是新一代的梗
0: 哦，
1: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0: 是
1: 什么？
0: 来
1: 是什么？
0: 来一波答案啊，
1: 就跟天空飘来五个字差不多。
0: 是、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有没有
1: 五个字？
0: 有没有不知道的？其实我觉得真的，其实大家要是全都能答上来也不容易呢。
1: 啊、哦，
0: 你几乎是所有的梗都知道才行。
1: 是的，
0: 哎，
1: 今天是一个测试题，看大家有能答出来的吗？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还有一个呢，就这两天我们一直跟大家说这个全空，好多朋友也需要，就是家里比如说有这个甲醛呢，或者是朋友觉得不安全，车里呀、家里哎老觉得有气味什么的，
0: 是，
1: 都想买。

0: 买这个全空或者是了解一下，大家一定记得是天猫京东，您上天猫或者是京东去搜全空就能搜到啊。
1: 全就是甲醛的全，空就是空气的空，大家去到天猫啊京东这些网购平台上去搜一下就可以找到。
0: 嗯，
1: 主要就是说这几年如果是大家刚搬了新家呀，或者说刚又装修了房子，
0: 买了新车呀，
1: 买了新车、
0: 哎、
1: 对，可能你觉得说这两天或者说这两年你这个味儿已经很淡了，说我现在上车或者在家里闻不到什么味儿，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车把门窗都关上之后很长时间不开，
0: 嗯，
1: 或者是家里边咱们把门窗都关上之后咱出去旅游了，当你再重新进入的时候它还是有点味儿。
0: 是的，那这个全空呢是非常靠谱的这个除醛产品啊。它呢是中国发明的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嗯、经过了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且它是主动分解技术，就是它会把这个甲醛呢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所以咱们就是买到手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是那个紫色的那个盒里，
1: 是
0: 慢慢的就变成土黄色了啊。
1: 嗯，
0: 而且你哪儿污染重啊，哪里的这个气味比较足，它变色就更快一点，
1: 是
0: 就这个除醛效果你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啊。
1: 当然了，这个实际上甲醛咱们是闻不到的啊。大家说啊，那你说那个有味儿可能就是一些苯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害气体。咱们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不光能除甲醛、
0: 嗯、
1: 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这些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技术呢也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所以说大家放心的用就可以。
0: 对，天猫或者是京东平台搜全空哈。好，大家都算出来了啊，现在呢出现了两个答案，有的朋友算的是275，有的朋友算的是280啊。嗯，280呢是180+80+15+5啊。然后呢275呢朋友呢这个也比较多，275那个鸡叉骨10块钱一斤，一斤送半斤，淀粉肠3块钱一个，两个5块，180+80+5，一个是275。嗯，
1: 就是那个280的，我看着平台上回复的更多一些，
0: 哎，
1: 是吧？
0: 280啊，大家再去算一算，应该是280。然后打扮你的不是天真什么呢？是无鞋，朋友们也都知道啊，这梗
1: 没有鞋。
0: 但天空飘来5个字是什么呢？那都不是事儿，大家也
1: 都
0: 答出来了啊！
1: 是是是，大家就继续的在平台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咱们中国人自己才能识别的一些加密的暗号。
0: 对，
1: 哎、
0: 你看 W 牛清泉，哎，还有这个德路梦鱼，小丑也有主角梦，哎，好多朋友都是，还 HHH 都算出来280是对的啊。朋友们，280没错，再算算，这个真的是每一个梗都知道，还得加起来对才行，
1: 还得数学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0: 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2: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3: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4: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5: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4: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3: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0: 来自周笔畅唱一半的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的板块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昨天中国男足是公布了备战2027年亚洲杯的最新30人的集训名单。大家也知道，就是九月份不是有亚运会的比赛嘛，所以说咱们的亚运代表队呢是抽调了一部分的国家队的队员，所以我们这次国家队的集训，主教练邵佳一就大胆的启用一些新人，17岁的清华附中在读，赵松元，破格入选了。他也成为了职业化以来首位非职业球员国脚，
1: 哇，
0: 这实际上还是个高中生呢。
1: 那17岁已经踢上国足的比赛了，
0: 对，他实际上是代表这个 U17 打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比赛，但是现在咱们不是这个缺人嘛，直接就提拔到国家队，提前先感受感受成年国家队的这个氛围。今天凌晨美网的女单比赛实际上就已经开启了8进4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赛事。上半区的比赛当中啊，萨巴伦卡是险胜诺斯科娃，佩古拉逆转击败纳瓦罗，他们已经是进入到四强了。今天晚上很多朋友都期待
1: 都等着看
0: 期待着郑钦文的比赛。郑钦文与莱巴金娜的比赛是晚上大概11:30开始。
1: 那郑钦文之前是

0: 基本上是单方面看好莱巴金娜。
1: 嗯，
0: 我觉得郑钦文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对，你要说郑钦文跟萨巴伦卡这种大家可能会觉得悬殊一点，
0: 是
1: 但是
0: 莱巴金娜也挺强，但是咱这两次，我觉得郑钦文两次逆转之后那个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哎，已经见谁也不怕，
1: 是
0: 吧？
1: 是。
0: 另外呢，今天晚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女篮的比赛啊。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日本跟韩国女篮已经打完这个附加赛了，双双惨败出局。随着日韩止步16强呢，亚洲女篮的希望就落在了中国女篮身上。
1: 嗯，
0: 今天晚上是11:45，咱们中国女篮呢在附加赛会迎战波多黎各，冲击8强的席位，
1: 期待能有好的表现哈。
0: 嗯，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是让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才能识别的加密暗号。
1: 嗯，
0: 哎，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就 OK 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五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两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两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0: 来自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哎，柔情你可以不懂，但是玉石你可不能不懂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两天来到咱们的群里边，可就指望着你了。
1: 对，指望我去给大家溯源了。其实呢，我呢懂点皮毛啊，嗨然后现场有专业的人士在，放心哈。还有呢，这个矿主，而且我们就会去看那个原料，然后看他那个整个的过程。
0: 是。
1: 所以大家就这些所有的过程都会在群里给大家一对一的同步哈。就是即使我会发到里面，而且是无美颜无滤镜，就是你看到的什么样，那个现场就什么样子、啊。
0: 其实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不用担心，你就主要负责一件事儿。就是先进群，完了之后呢，到时候啊，你就找跟你有眼缘的产品。
1: 对，
0: 至于说他的这些其他的都，我们都有专业人员帮你把关。
1: 没错，而且呢，就是大家怎么进群呢？非常简单哈，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了之后呢，你加关注，直接发玉石，发玉石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图片哈。上面呢有二维码，大家扫码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群里，扫码就先加全域关，然后他会把你拉到群里，然后进到群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因为我明天就要出发了嘛，咱们就可以一起跟着我去到新疆和田的于田县啊，咱们是去到矿区，是给大家直接在现场来找料子做直播哈。
0: 大家进了群之后，首先呢先占了这个位置嘛，对吧？咱其实现在群里的名额真的还挺紧张的，你先进群之后呢，记得一定要把咱那个优惠啊拿到手，就是1块钱之后呢，拿到咱们的那个直接膨胀多少倍，直接能抵200元的那个优惠，一定要拿到手。
1: 是的哈，这个呢，就是拿到手的目的是为了大家，哎，在里面如果选到自己喜欢的，或者是你提前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样子，我去给你找，哎，有喜欢的就可以直接抵200块钱用了。
0: 是。
1: 然后如果全程咱们溯源结束，你发觉哎我都没有看上的，这1块钱原封不动的退给大家哈。
0: 大家不用有什么担心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还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一下，对话框您就回复玉石，没有别的啊，就回复玉石就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之后呢他把你拉到群里，先把这个位子先占了，
1: 对，
0: 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一块聊天了。
1: 而且其实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进群哈，因为我觉得通过上次的这个绿松石溯源，我也长了不少知识啊。所以说咱们这次呢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去呢？第一个就是这个稀缺绝版，咱去到的于田啊，它这个四大矿区呢常年封山，资源呢逐年枯竭，所以它的出采率比较低，而且它是这个非常著名的，就是新疆的这个玉的，就有和田的这个产区哈。再一个呢，就是咱们是官方溯源，杜绝一切假货套路，因为平时大家买呢你会觉得哎呦我看不见摸不着，哪怕看见摸着了我有的时候也不放心，对不对？
0: 是。
1: 这次呢咱们是实地踩点，矿区专家随行把关，源头保真，产地可查，品质可溯源，也彻底告别了盲买踩坑哈。
0: 是，咱们还有48小时免费品鉴期，大家拿到之后啊，首先是对一下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完了之后如果是实在是觉得这个跟想象中的不一样，你也可以再退回来，是吧？
1: 但
0: 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回复玉石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是请朋友们来分享这个咱们中国人自己才能识别的加密暗号，小火龙说这个就太简单了，这个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也能知道啊？
1: 1、2、3、4、5后边接什么？朋友们知道吗？
0: 这个倒是有好多种可能。
1: 还有什么呀？
0: 但是我们脱口而出的就是上山打老虎。
1: 哎，
0: 老虎不吃饭
1: 啊？老虎是不吃饭啊？
0: 哎，不是这个。

0: 怎么还有很多的版本吗？不，上山的老虎不吃饭，
1: 我记得是老虎不吃面。
0: 嗨，这不一样吗？大家可以继续往下接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2: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3: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4: 妈妈。
3: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3: 和爱你的人。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七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将于9月20日至28日进行，共产生男女团体单打、双打及混双七枚金牌。在英国利兹举行的2026年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中，中国选手白雨露击败英格兰选手瑞安·埃文斯，收获该赛事3连冠。空腹不能吃香蕉是真是假？空腹不宜吃香蕉的理由是香蕉含镁较高，空腹吃香蕉可导致血镁增高，影响心脏功能。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检验。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显示，每100克香蕉可食部分含有镁43毫克。一个正常成年人即便是一次进食200克，镁的摄入量也只有86毫克，仅为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的1/4，不会引起高镁血症。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南部和沿海地区17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4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3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

0: 来自蔡健雅，别找我麻烦。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一二三四五的下一句啊，基本上不是很麻烦，大家一下就能回过来。
1: 对，
0: 上山打老虎嘛，再往下接不一样了。
1: Rainbow 和向阳而生接的是一样的哈，他说老虎啊，不对，也不太一样。那个向阳而生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打到小松鼠，松鼠有几只让我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就是一个循环啊。
0: 哎，
1: 然后 Rainbow 呢，第二句是老虎没打着，见到小松鼠大差不差。
0: 对，
1: 然后向阳而生质疑的说，老虎不吃饭是什么鬼？
0: 我们小时候都是老虎不吃饭，
1: 我们小时候都是
0: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1: 对，这是我们小时候的版本。
0: 但实际上他们说的那个是标准版，
1: 对对对，
0: 它能圆起来。我们这个都是后来不知道谁改的，也不是我们自己改的啊，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版本。
1: 所以说我说节目当中给大家捋一捋啊，每个年代真的不太一样。
0: 是是是，今天其实大家基本上把我们能想到的一些这个暗号都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呈现出来。
1: 哎，真的是啊，而且呢我通过对暗号咱们也真的是再次的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0: 是是是，而且咱们这个也没有那么深的那种年代的差别了，大家应该都还年龄都还是比较接近、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密码，就是咱们怎么才能知道咱们本周咱们闪的优选到底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好品。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这个歌曲与歌曲之间有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一样、
1: 嗯、
0: 说两样、
1: 嗯、
0: 对吧。我们其实本周热卖单品是一排，
1: 你发秒杀你会收到唰一堆这个信息给你啊、
0: 哎、这就比较齐了。这就是本周我们特别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的、嗯、或者说我们价格特别合适的一些单品。
1: 对，而且我们摘出来给大家说的呢是我们觉得哎特别划算的，大家呢可以去主动找一下来买的哈。
0: 是，
1: 比如说神仙水、哎、这个大家也知道，常听节目都知道是我们经常会跟大家做返场、
0: 嗯、
1: 这次这个活动呢我觉得是非常合适，因为230毫升的官旗那要卖到1730，然后咱们现在是买一瓶送一瓶，就是你只需要花一瓶的钱，这一两瓶到时候只要899啊。
0: 是，就是230毫升，一瓶是230毫升，咱们买一瓶送一瓶，到手460毫升，你就记住这个总的量、
1: 嗯、
0: 多少钱呢？899，
1: 哎，
0: 比这个去专柜一瓶还便宜不少。
1: 是的啊，如果大家这个觉得哎，我平时也用，正好我要囤，而且换季的时候呢我也可以用它来湿敷哈、啊，来保证咱皮肤的一个好状态，那就现在就可以囤起来了。
0: 是，
1: 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咱们两瓶到手只要899哈。
0: 而这秋天我觉得这个现在其实这两天是不是大家就已经能感觉到了，
1: 嗯，
0: 已经比较干燥了，一降温就觉得比较干燥，这个时候可能这个神仙水大家用的会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给大家送到两瓶，到手两瓶啊，两瓶一共460毫升，只要899。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Timeless.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19: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3: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2: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3: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2: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0: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7: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呀，留不留级别妈妈
7: 呀，我妈妈
8: 妈妈
7: 妈妈妈妈妈妈
9: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10: 北京时间20: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3: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2: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3: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2: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1: 是海，
4: 天的尽头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5: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皮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1:00。

0: 条精巧，干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烩干，干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干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序，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3: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2: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3: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2: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4: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4: 哎，有点意思。
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4: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5: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5: 是啊。
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5: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4: 包我身上，
5: 赶紧把药喝了呗。
4: 嗨，
5: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恨不尽跳。
1: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2: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 2.2 折的秒杀价，如何？
1: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2: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1: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2: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北京时间22:00。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甘香清新，
3: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2: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3: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儿，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1送1，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那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器，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我刚才说书不翻，桂花酒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不喜欢？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涌，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3: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6:00。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面。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0: 就这样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3: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2: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3: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2: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4: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4: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
6: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闪电优选秋日大促开始了，今天登场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绿宝瓶心肌水、精华和面霜三样宝藏单品。
1: 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国际大牌吧，特别是他们家的绿宝瓶套系，简直是熟龄肌肤美女们的最爱。今天这个套组是清仓特惠，所以给大家直接做到2.2折的秒杀价，如何？
0: 简直太疯狂了！要知道绿宝瓶系列有三大抗老秘诀，能修复皮肤，促进细胞更新，对抗自由基，
1: 而且用上去特清爽。如果你有红血丝或者是痘痘闭口的问题，用绿宝瓶一段时间，皮肤状况就会改善很多。总之整套绿宝瓶一起用，保湿修复抗老，效果翻倍。
0: 你知道这么高端的三件套官网要多少钱吗？专柜全套得花4000多块钱呢。
1: 咱们闪电优选超值秒杀，780元就能让大家把三件套拿到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里回复秒杀两个字，赫莲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加精华50毫升加面霜50克的三件套组合，现在清仓特卖价只要780元，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这必须要买买买了，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我得多囤几套。

0: 秋天的护肤真的太难了，我这脸又干又油，上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还暗沉发黄，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1: 我太懂了，秋季气候干燥啊，出门一吹风脸就容易泛红，关键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更是又糙又垮，试过好多的护肤品啊都踩雷了。
0: 那你可得试试 SK2 神仙水，高端大牌，里面90%都是专利成分皮塔拉，补水维稳一绝，秋季干燥水油失衡全搞定，素颜都透亮，不管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日常维稳熬夜急救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
1: 我知道它，明星都在用，但是专柜一瓶230毫升就要1000多块钱，我实在有点舍不得。
0: 那你现在有福气了，闪的优选正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瓶230毫升的神仙水只要899元，比专柜立省2561元，相当于2.5折。
1: 这个价格也太香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2.5折买大牌神仙水，别让秋天的干燥毁了好皮肤，这波羊毛必须薅到底。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我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晴，夜间最低气温泰安、菏泽、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今天起温度终于开始回升了，冷空气要过去了，晴朗干燥，但是昼夜温差进一步的加大，早晚的凉意更加的明显，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教师节专属日签，祝老师们节日快乐。有没有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冒个泡啊，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我们的粉丝当中很多都是老师，感谢大家的支持，你们辛苦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都为教师节送上祝福了。果果他爹还有燕子以及上晨还有我们的CMZ 都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也祝大家天天开心，祝自己也工作顺利。还有我们的云家说到，今天这个天太好了，厚厚的云层随着太阳的升起逐渐褪去，露出了蓝天白云，又是美好的一天，今天可以真的称得上是一个风和日丽了。我们的彭朵妈说，不必焦虑未来的去向，专注脚下路途，每一步都自有意义，每天的第一句正能量啊！感谢大家支持，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其实我觉得栗子今天做的这个教师节的专属日签非常的好看，如果有要送给身边的老师一些祝福的话，可以把我的日签送出去吗？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签到日签了。马上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减肥为什么不建议减得太快呢？
1: 减肥太快太猛，身体得到的信号就是余粮不足了，反而容易掉肌肉，降低基础代谢率，同时增强食欲。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减肥1到2斤，一个月减2到6斤，这种相对匀速的减肥对身体的损伤小，并且不容易反弹。成功减肥的标准一般是减掉体重的5%或者是更多，并且保持1年以上，就算减重成功了。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Baby, I just wanna tell you.Whatever you do, I will always forgive you.

来自黎明的《非我莫属》，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老师们来打卡了。两颗西柚说祝自己节日快乐，小哪吒说我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节日快乐。还有香山说小学老师来签到了。Vivian 说教师节祝我自己也祝我亲爱的同事们节日快乐。还有洋葱说教龄13年的教师打卡，听了很多年第一次来啊，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欢迎大家来打卡签到。因为今天教师节，栗子做了一个教师节的专属的日签，如果咱们身边有老师朋友，你想为他送上一份祝福的话，可以把我这个日签直接送给他，直接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日签了。我非常满意这个日签啊。另外呢，今天的天也非常的好，因为这轮的冷空气影响过后呢，未来的一段时间咱们北方大部地区都是以晴好天气居多，降水就比较少了，那么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当然白天的温度呢还会有些高，但是早晚是非常舒服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句诗现在可以用上了。而且天气好，体感也非常的舒爽，再加上什么呢，假期快到了啊，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快乐出游，平安相伴，这种假期的短期出游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平安旅行卡。这个平安旅行卡的保障它是免费领取的，就是不用交什么保费什么的，咱们直接可以来领。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一个好车主，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小程序码，咱们直接点击就可以来领取这个平安旅行卡了。这个旅行卡是针对咱们的假期短期出行，不管是春节、五一、国庆，全家的假日都可以来保。它的保障期呢最长是8天，正好涵盖了咱们这个整个的小假期。旅行意外保障也非常的全。

来自梁静茹的《思路》。北京时间7: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今天这个教师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学子拜师，他是要教一份叫做束修。这个束修是什么呢？它本意是指一束肉干，又称肉脯，就是类似于腊肉。其实呢，因为是古代没有冰箱，所以这个肉的保存呢是很成问题的，所以要是收到这个腊肉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古人对于老师是非常尊敬，并且对孩子的教育也是特别的重视，因此呢，在他们就会在这个孩子入学拜师的时候，就是要送上这样珍贵的这种束修给老师作为见面礼。后来呢，就逐渐演变成了束修六礼，要赠送六种象征性意义的礼品，并且这六种礼品它不是什么礼品都可以来送的，而是有讲头的。其中这个肉干是肯定要送的，这个肉干表示什么呢？表示学子铭记师恩。还要送芹菜啊，芹菜寓意的是业精于勤哈、啊。还有莲子是期盼这个老师能够苦心的教育孩子，还有就是红枣，祈祷学子早日高中，以及红豆，希望鸿运高照，还有就是桂圆是赞颂这个老师功德圆满。不仅是寓意，其实这六种食材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老师们多吃点也是挺好的啊。这个猪肉呢养血润燥，芹菜呢是能够平肝清热的，而莲子养心安神，红枣补中益气，吃小豆是祛湿消肿，还有桂圆就是补心补心脾，还有益气血。老师们真的辛苦了。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羽毛球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主会场落户潍坊，将于9月25日在诸城超然台录制，并在潍坊市韩亭区、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多地取景拍摄。9月12日至13日，赵雷演唱会将在北京开唱，国铁济南局开行高106八次专属主题列车，构建列车、车站、演唱会一体化出行保障链条。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聊城、泰安、济宁、枣庄和沿海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24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你还在为送什么礼品而发愁吗？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也叫做柑普茶，既有新意，又是一份健康的茶礼。这款茶喝过的茶友都赞不绝口，个头精巧，柑香清新。
1: 采用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柑皮油润厚实，弹性足，打开就能闻到清冽的柑香。里面的茶叶采用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液体鲜活，没有堆味杂味，两者结合在一起，泡出来的汤色橙红透亮，入口醇厚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带着一丝甜，关键是特别耐泡，一颗能冲15道以上，从早喝到晚，味道依然在线。
0: 这款百如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日常售价398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中秋专属福利，限时秒杀价138元，直接拿走4罐，每罐125克，加起来整整1斤。还没有结束，节目期间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好茶用好气，喝茶更有趣，再给大家配2个定制礼袋，送人送礼都有妙。
1: 另外开通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好品质才敢试喝，赠品库存有限，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抢购吧。
2: 中秋聚会难免大吃大喝，然后再吃上几块月饼，这甜的咸的啊！所以呢，我们的中秋的茶里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柑普茶。首先选用的是九年树龄的原汁新会柑，再加七年陈的勐海普洱熟茶，既有柑香，又有普洱的醇厚，汤色呢是橙红透亮的，入口顺滑，不苦不涩，回甘呢还非常的甜润，并且它很耐泡，就是这一颗咱们能冲15道以上，喝一天都不会寡的。百如的正宗新会小青柑普洱茶的日常售价398，现在大家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中秋茶里的一个秒杀价是138元，直接带走4罐，每罐是125克，这样的话4罐加起来是整整1斤，并且呢我们这次还有限定的好礼，就是下单的话我们额外赠送一套1壶4杯的玻璃茶具，并且再给大家呢配2个定制的礼袋，自己喝也好，送人也好，都是有理有面的。还开通了试喝服务，就是可以试喝5颗，不满意可退货，就是有这个底气，但是赠品库存有限，抓紧回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来自马醉如永远的蓝天。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今天蓝天白云的照片，非常的让人心旷神怡，这就是秋天独有的一个魅力。那么这个秋天呢，我们带大家呢去新疆的和田来溯源和田玉。今天刘浩老师呢就要启程去新疆了，而且呢这个路程挺远啊，光飞机就得倒两趟，倒飞机，对，而且呢下了飞机之后呢还要再坐车去往哪儿呢，是去往这个于田县啊。于田县它是怎么呢，我们是开启一场官方认证全程透明的深度的玉石溯源之旅，就是我们不是去什么商场，而是我们这次会去到一个原生矿区的核心腹地，重点打卡两大传奇的矿脉，一个是阿拉玛斯皇家矿脉，还有一个就是海尼拉克矿脉。就这两个地方它是和田玉的山料的天花板，是故宫古玉的同款原料产地，每年呢是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可以开采，稀缺性很高，并且本次我们的行程是不搞滤镜也不做包装，带大家亲眼见证这个玉的原始开采、人工开料、精雕细琢，还有这个手工抛光打磨的每一步。大家呢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玉石两个字，回复玉石，我们先给大家送上一个零风险的专属福利，只需要1块钱的定金，下单立抵200元，并且全程是没有任何的套路捆绑，哪怕最后说大家没有心仪的玉件不打算下单没有关系，这1块钱也会全额的原路退回，一分钱不让大家亏，直接回复玉石，先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的溯源群来锁定200元的这样一个抵扣券。我们本次的矿区直采的每一块玉都是经过新疆国检权威认证的，证书上会专属标注一行字，就是原料产地和田地区于田县。大家别小看这一行字啊，这是几百位玉石从业者耗费了几十年深耕溯源规范产区标准才换来的一个权威的认证。我们矿区直采，砍掉所有的中间商，比如说什么加价呀、溢价呀、虚价呀，就是让大家直接以源头底价来入手皇家矿脉出来的典藏级的美玉。那么现在呢还有1块钱撬动200元的大额抵扣，零风险福利可退可享，没有任何的套路，但是它仅限我们本次主持人刘浩专属溯源的这个专场来使用。微信公众号先来关注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玉石两个字，添加福利官的进群的微信，来进群锁定200元的抵扣，并且我们群里还有专属的抽奖，这次在群中是给大家免费1对1来选玉的，跟着我们刘浩老师啊，来奔赴昆仑溯源寻宝，把有产地、有故事、有价值的正宗和田玉带回家。

0: 最近你是不是又熬夜赶方案了？你看你的黑眼圈，笑起来还有小干纹，比上次见你的时候啊明显多了。
1: 嗨，别提了，入秋以后啊，这办公室里又干又闷，我天天对着电脑8个小时，回家还刷手机，这眼周啊又干又暗，涂了普通的眼霜也不管用，专柜的雅诗兰黛眼霜又太贵，一瓶要500多呢。
0: 巧了，我最近看到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在搞秋日大促活动，就是你想买的雅诗兰黛第5代抗蓝光眼霜，它能抗蓝光还能淡纹，秋冬季节用着滋润不搓泥，我用了2周黑眼圈都淡了不少呢。
1: 真的吗？那活动价格是不是还挺贵呀？
0: 完全不用肉疼，现在闪电优选秋日大促，买一送一，买15毫升送正装15毫升，2瓶才399块，比专柜省了731块，相当于3.5折啊！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你赶紧冲，不然这么划算的活动可就没喽。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了，终于能给眼周好好做个护理，还不用花大价钱了，这个秋天咱们一起做无纹亮眼女神。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

0: 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1: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北京时间八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